这是06年的哈林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戒不掉》，也是当时有一部韩剧的片尾曲。我觉得哈林从来没有止步于现在的他，所以他在他的音乐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单一的风格。这首歌是抒情摇滚为主的，为框架的，所以也听到了很多利落的充满张力的片段。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亲，戒不掉。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 Tank 懂了，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东。

听到这首歌，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偶像剧《花样少年少女》，青春当中的暧昧和悸动，真的很戳心的。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写到，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默契，就是无需多言，你都懂我，不要再浪费力气做一些迂回的事情。青春里面很干净、很踏实的一种情感。8: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点，他想要听凤凰传奇的《海底》。

一首歌的编曲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曾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点阴郁，但是经过改编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在黑暗当中不停地打捞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处在黑暗当中，但是还是有人不停地告诉你，你值得，人间值得，你值得被爱。8:14，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凤凰传奇》的《海底》，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拼命想出道的女人们。飞呀，飞，今天想听什么呢？《将生入旧年》，来自龚琳娜，准备跳起来吧。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龚琳娜的《江生入旧年》，是不是感觉好像换了一个他，不是以前我们听到的孙悟空当中的那个样子了？所以顶级的唱功就是这样，不是说有多高多快多花，而是想收就收，想淡就淡。人间至味是清欢，最朴素的吟唱，唱出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骨子当中最羡慕的、最向往的乡愁和安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菲菲，8:1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胜杰，他说我准备给自己取个艺名叫压力大，他说以后就报这个名字吧。咱们是不是有一位听友叫爱财七元钱？对，他的爱财不是那个财富的财，是财没有那个贝字旁啊，爱财七元钱。他说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听成了爱在西元前，以为是周杰伦的歌迷，没想到是谢霆锋的歌迷。那现在就点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送给他吧。

0: 压力大，
1: 他们来回复你了。爱才七元钱他本人亲自下场来辟谣说，我既是谢霆锋的粉丝，那肯定也是周杰伦的粉丝了。然后金元也说，他必然是我伦粉丝。确实你们对听友都太了解了。现在的这首歌送给你们所有杰伦迷，爱在西元前。8:2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出自2005年的专辑《高手》，是他韧带重伤之后呢，再一次回归我们的视野，也是他经历了很多很多年打磨的一个作品。整张专辑全部都是动感嘻哈的这种状态，但是唯有这首歌不是，是专辑当中非常慢版的一个 R&B 的抒情歌，潘玮柏《不要忘了》。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

0: 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一曲相思，很独特的民族唱腔哈。8:3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 Gigi 自由的夏天。

这是属于成年人的夏日情歌，不纠结结果，不勉强占有，只珍惜当下。芷姐的声音还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干净，所以这种很轻快的、很治愈的旋律，特别的在夏天，会把我们的心全部都收到这首歌里面。8:36，现在响起的这一首，继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他的第二首歌《Jolene Play》，我配。

0: 93，先听为快。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0: 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维礼安作词作曲。
1: 维里安，很久很久，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 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史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 王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 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朕纨绔，朕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

士，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三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弟。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三年必亡，亡秦废楚，实为虎也。

98年的非常早期的 R&B 的城市抒情的标杆作品，听吧，来自朱桦。北京时间8:47，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朱桦，当年东南风云劲爆榜以及我们中国歌曲的这个十大金曲的榜单当中都有这首歌。

九三，先听为快。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一拍两散》，跟他以往唱过的苦情歌的受伤的角色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首歌算是剖开了自私也是很真实的一面，就是提醒所有的人，感情当中绝对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受害者，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亲手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打碎的。接下来9:10，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想要听一首3分钟的快乐，来自扎扎苏，你是不是想走满意啦？这首歌3分钟的快乐送给你，送给所有喜欢扎扎苏的朋友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三分钟的快乐》，接下来要继续听歌。当摇滚天团遇上了天籁歌者，我不知道舞台会炸成什么样子。马上要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五月天和周深在演唱会的一个舞台上，周深直接开启了一个人分饰多角的这个模式。我们从他的很多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到这种旁白呀、少年啊、巨龙啊、公主啊，无缝衔接飙高音，而且语速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就有了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周深和五月天在演唱会的现场为我们送上的一个魔法森林，这根本就不是唱歌，听完以后满脑子应该都是巴拉蹦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里最痛的扭曲。我们都在等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却活成了随时可以替代的自己。吴克群作词作曲。

0: 很好。
1: 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花季，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很多人就会说，哦，这个是被滋养过未经雕琢的天籁。但是今天我不想只说歌，也想借着这群孩子唱的这几首歌，说说当下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合唱团一些让我们感动和思考的现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全部都是彝族女孩的合唱团，来自四川大凉山，由一个音乐老师从四个开始，就是一开始只有四个孩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合唱团做到现在，今天覆盖十几所学校，然后500多个女孩的一个大家庭。所以他们唱着很多歌曲走上了国家级的舞台，比如说我们还听过春晚当中的玉盘，也是他们唱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干净，当然也很通透，跟我们城市里面的合唱团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生长在那个环境当中的，他们的民族语言、民歌、传统的这种节日节庆是长在他们骨髓当中的，所以他们没有很多的技巧，也没有模板，只有一种天然的野性的质朴的美。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周深，等晴天。

0: 这首歌来自张卓尔的《晚秋》，当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毛宁的《晚秋》，而是独属于张卓尔的一个全新的带着英式摇滚质感的《晚秋》，收录在他的个人 EP 当中，是一首把思念、把遗憾、把挽留都轻轻地揉在秋风里的一首歌。张卓尔，我们之前最早认识他，应该是从一个舞台上，从那个爆发力特别强，从那个嗓音很有辨识度的实力唱将开始的。但是我们在晚秋当中听到他完全换了一种技巧表达，就是收起了锋芒，用很克制的细腻的在讲一个时光里面的感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就是微凉的、安静的、有一点怅然的这种季节，会让人容易想起旧事、旧人、旧约定。
1: 平凡的，
0: 感谢你们的世界流，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

九三，先听为快。我就是光泽与发黑夜。杰威尔音乐推荐，周杰伦主打单曲《太阳之》。

雨过天晴，太阳之子以音乐能量的光芒照耀全球，歌曲充满了黑色电影的既视感与意象，方文山的歌词充满考究与隐喻，值得细细品味。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

0: 周杰伦《太阳之子》。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里写为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3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3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排位后续。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

0: 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服装，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7: 索尼音乐推荐维礼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3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3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率性洒脱，
5: 不易安静，
4: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今天的芥末不辣，因为我想明白，我想应该这样，我有答案。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我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

0: 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93先听为快，萧敬腾最新出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0: 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3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3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M 89.3 Radio。
1: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8-9-3，先听为快。
7: 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主打单曲《执旗》。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执旗》。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

0: 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
1: 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朕纨绔朕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三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三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

0: 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有没有感觉心情不太一样？尤其是什么呢？家里刚参加完高考的爸爸妈妈们。
1: 哦，还真是啊。尊贵的各位考生，您的 VIP 至尊待遇到期了，
0: 充值已经到期了，
1: 请继续充值或选择听话服务。
0: 哎，我那个昨天在看新闻嘛，就看到说咱们福建的，甚至说福州本地的一些考生啊，然后从考场走出来，然后很多媒体会有个媒体采访环节嘛，
1: 是是是，
0: 然后会问孩子们说，哎，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好多孩子他的愿望说，我就想睡一个安稳的觉，
1: 高三太辛苦了。
0: 甚至有孩子说，他说我就想10点半之后可以睡个觉。
1: 哇，好不容易。
0: 突然有那一刻，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孩子们。甚至有媒体聚焦于高三的孩子，已经满头白发的这种案例啊。
1: 哎呦，
0: 就虽然说这种新闻报道事件它可能不是指代的大多数，但是它也从侧面来反映出备考的那种辛苦，
1: 披星戴月。高三生真的很难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就是他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首先呢，这个早自习晚自习要有，其次呢也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和练习。我还真的蛮好奇的，就是陆总当年高考的时候每天大概是几点睡？
0: 我也蛮好奇的，你以这样的状态来问我，是你还没经历高考是吗？
1: 就是我高考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松弛。
0: 哎，就是说到这个高考的作息时间啊，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其实应该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我们是因为参加艺考嘛，那艺考的考试顺序是，你要先艺考，起码是说你这边的艺术分你要先达到人学校的录取标准，
1: 要先过，
0: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录取通知书，他通知书上会写说，恭喜某某某，你的专业在我校排名当中排第多少位，然后接下来我们很期待你以文化课成绩，然后再继续努力的前提下双向达标选择我校，就类似这样的。所以当时艺考生回去补文化课的时候，其实很多艺考生他手里是拿着3、4、5、6、7、8、9、10张
1: 吧，
0: 好多个学校的 offer，
1: 这一定是艺考考的不错，
0: 就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以我艺考的这部分的成绩，我已经半只脚迈进了大学的校门了，准大学生了，那在文化课上我怎么还能落后呢？我非得努努力，哎，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我高低我得自己拼一把，
1: 不舍昼夜呀。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睡得确实比较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也就刷题嘛，就是你不会在那硬刷，
1: 要学习，
0: 然后在那刷，对，你要锻炼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嘛，甚至说你刷题读题解题的那种技巧。然后当时半夜家长都睡了，但是家长也不放心嘛，一趟一趟过来叫你，哎，可以睡了，哎呀，最近饿不饿呀，要不要吃点什么呀，哎，我说你们赶快去睡，不要去管我。基本上都是要到12点左右，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们回去那会儿北方还处于严寒的状态，
1: 是的，
0: 因为你差不多是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去艺考嘛，艺考完了之后回去去补文化课，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属于寒冬嘛，北方天亮的晚啊，
1: 没错，
0: 你又想起来说，哎呀，我赶紧背一下那些知识点，我多背会一个知识点，我就多拿点分数。我给自己定闹钟定的是5点半左右起床，但是真的起不来。那个时候被窝多暖和呀，然后还有那个暖气儿，然后那个起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清醒3秒，我需要用5分钟的时间来做心理建设，甚至是什么，有好多好多次闹钟响了好多次，就是我按掉之后，我快速的进入到了回笼觉的状态，完全起不来，到最后硬逼着自己去阳台，就是去户外的那个大平台上，我说不行，我说我去户外的大平台上搬把椅子先清醒清醒，然后再背一点单词也好啊，知识点也好，就这样硬逼着自己熬过了可能3、4个月的时间，然后 去准备的文化课，
1: 值得。
0: 嗯，
1: 哎，所以我觉得高三生们啊，刚刚结束了一次人生很重要的一场考试，
0: 是
1: 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补补觉，好好来休息休息了，
0: 放松放松啊，
1: 辛苦了啊。
0: 嗯，
1: 哎呀，还蛮感慨的，一瞬间呢，忽然间有点愧疚，
0: 咋了呢？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艺考的朋友们真的要好好考，考得越好，我学习起来越有动力啊。哎，又是一年追梦时，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祝愿高三生们可以取得佳绩，马到成功啊。
0: 嗯嗯。
1: 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天气还是挺给力的，
0: 哎，适合考完之后出去转转。
1: 今年高考还真的没有赶上那种特别热的天气啊，雨水是和我们相伴的。
0: 嗯。
1: 那这两天呢，雨水暂缓，但是大家可以发现，今天天气还是在阴天的一个状态，而且有的时候会有多云，降雨范围虽然有收缩，但是还是会有阵雨飘落。
0: 嗯，
1: 那么从后天，也就是说从12号开始，降水会逐渐增多，部分乡镇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从13号开始，雨水会加码了。所以这个礼拜你会发现啊，我们都是和阴天多云和雨水相伴。13号的时候呢，福州市会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雨天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包括说城乡积涝啊这些次生灾害，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防御。
0: 嗯
1: 啊，当然了，比较可喜的是，这种冷空气的作用下呢，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哇，
1: 提醒一下大家啊，调整穿着，谨防感冒。
0: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哈。明天呢，白天到夜里阴，气温呢是在21到27度左右。12号的时候呢是小雨转阴，气温是在23到29度左右。13号的时候是小雨，气温会在24到29度左右。
1: 哇，
0: 整个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明显能感觉到早晚出门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凉意。
1: 就这两天好像家里面没怎么开空调，因为正常的天气就已经是
0: 很舒服了，
1: 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湿防潮啊，出行的时候带好雨伞了。
0: 哎，是是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咱们都说嘛，说考试结束之后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会选择说，哎呀，我带着孩子出去放松放松。甚至我有看新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开的是房车，
1: 带着房车去旅行，
0: 开着房车在等孩子考完，然后那记者采访他，是一位爸爸，河南的。然后呢，这个新闻的里面的这个爸爸就说了，他说孩子太辛苦了，他说考到什么样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
1: 没错，
0: 他说我都不会对他有特别特别大的说很严格的那种要求，确实孩子这几年很辛苦。然后记者就问到，他说也看到了，说您那个开这个房车，感觉在校门口其实蛮扎眼的，甚至他房车把旁边的那个小帘子都给他撑上了，然后在那煮茶，
1: 没错，
0: 他说就感觉说特别的松弛。他说哎呀，他说我对这个成绩看得也很淡，他说那为啥是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等待孩子呢？他说等孩子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我带着他去西藏。
1: 哇，哎，这是我看过的最浪漫的一个说法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跟家长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就是孩子面前呢，不妨多一些松弛感。无论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要拍拍孩子的肩膀啊，说宝贝你辛苦了，
0: 你已经很棒了，
1: 超厉害，静候佳音。
0: 哎，这感觉还是很棒的。当然说到这个旅行啊，其实大家呢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另外呢，说到旅行，其实今天我们有看到一个热搜啊，旅行的时候真不是什么照片你都适合去拍。就比如说你爱的那些花花草草，你跟他拍的时候啊，麻烦有点距离感，有点边界感，行不行呢？
1: 就是有一些网红照他的出片方式啊，就是小姐姐们嘴里面会含着花
0: 啊，
1: 然后正对着镜头特别出片。
0: 哎，其实真的很美。
1: 是的是的，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一定要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花。
0: 哦，
1: 为什么今天这么

0: 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是嘴含着夹竹桃拍照，然后呢中毒过敏了，这个消息的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
1: 啊。
0: 年年我们都会看到啊，有一些女孩子在拍照的时候，因为拍网红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嘴会叼着花束，那有的人呢就刚好叼到了夹竹桃，这个确实是有毒性的啊。发现的时候，他的手臂、手肘内部，包括说后背，都出现了小水泡，然后特别特别的痒。
1: 嗯嗯。
0: 那当事人就说了，说其实就接触了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啊，想拍一拍就是嘴含着花的照片。
1: 嗯。
0: 结果呢，接触到了花粉，这个花是夹竹桃，没想到的是它竟然这么严重。
1: 是，而且这个新闻一出呢，其实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其实就发帖提醒过，夹竹桃它是有毒的。
0: 是，
1: 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你就别碰它，
0: 没错，
1: 然后你还给它塞嘴里，
0: 哎呀，多大心
1: 呢，怎么了
0: 呢？
1: 夹竹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啊，但是它所有的部分，我说的是所有的部分哦，包括茎、叶、花粉、种子，还有它的枝，都是有毒的，
0: 没错。
1: 那这种毒性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人和动物它是有伤害的，而且它主要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
0: 没错，就是路边我们会看到那个粉粉的小花，
1: 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但其实要分辨一下，因为像有的这种花它是夹竹桃
1: 啊，
0: 所以拍照的时候啊，拍一拍就好了嘛，不要把它含在嘴里面。
1: 然后也有网友说了，他说这知识点，看过《甄嬛传》的应该都能记得住啊，
0: 是呗？
1: 我还特地找这个梗来查了查。
0: 夹竹桃的花粉，
1: 《甄嬛传》和夹竹桃有什么关系呢？
0: 当时好像是安陵容吧，我记得说这个。跟齐妃娘娘说夹竹桃的花粉是有毒性的，然后他们在暗中就迫害甄嬛，我记得好像是这一段，
1: 就让她不要站在那个树底下嘛。
0: 对的对的。
1: 那另外就有人就会有疑惑啊，有毒你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种植呢？因为夹竹桃它是这样哈，它虽然对人和动物有毒，但是它在保护环境这一块儿，还是可圈可点的，
0: 人家也是有用的。
1: 是因为它号称是天然的绿色吸尘器，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呀、抗烟雾啊、抗灰尘啊、抗毒物方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净化空气有比较好的效果。
0: 是。
1: 那如果说咱们不小心接触到了或者误食了怎么办呢？首先咱们皮肤如果沾到了它的汁液，要立刻用大量的清水，你要猛冲。
0: 是的。
1: 如果说当时你的皮肤还有伤口或者出现红肿了，赶紧去医院啊。还有误食夹竹桃然后带上叶子或花的话，你就别犹豫了，赶紧去急诊，
0: 去医院看一看。
1: 一旦误食什么喝醋呀、喝浓茶呀这样的偏方，不仅没有用，还可能让你耽误病情呢。
0: 哎，所以谨记谨记。这个故事同样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看后宫片、
1: 路边的野花呀
0: 不要采，
1: 这很早就告诉你了，
0: 后宫剧也能学到知识。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普通老百姓是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除了一些日常的预防方法，其实在古代也有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胆敢售假就让法律来制裁。在周代，果实未熟是不得买卖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食，果实未熟，不欲于市。未成熟的果实和五谷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在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需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和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如因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要处绞刑。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的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做了区分。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以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以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南宋经济繁华，商人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看来古人的食品安全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嘛。
3: 都市混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你要说呢，说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其实你真的要了解一下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时候，我还蛮推荐大家走进商超去看一看
1: 啊，去买买买。这个真的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儿
0: 哈，
1: 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真的喜欢解锁各种各样的新体验。
0: 哇，
1: 哎，比如说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其实不仅仅可以走进商场，还可以走进哪儿呢？吸一吸人间烟火，那就是菜市场、或者是商超。这个时候我觉得商超真的蛮好看的，
0: 是，
1: 就你看那个蔬果区啊，真的特别治愈、
0: 主要它也凉快。
1: 只要在那儿吹空调免费。
0: 哎、你会发现咱们福州啊，不仅有花花世界特别的漂亮啊，它主要是说在饮食在美食这一块呢，其实吃的选择性还是特别多的。
1: 没错，
0: 福州最近呢迎来的是荔枝消费的旺季，大家可以去市场来看一看哈、像海南的广西啊这样产区的荔枝呢陆续收尾了，咱们福建本地的荔枝开始大量上市了。与此同时呢，被称之为叫做荔枝界爱马仕的荔枝王、上市量也明显增加了。就是你要看那个荔枝王长啥样啊、你过去其实看它的个头就知道了、
1: 真的超级大。
0: 凭借着鹅蛋般硕大的果形和优良品质，荔枝王迅速出圈。那目前卖多少钱呢？咱福州市场上呢大约是每斤35.9元、但是因为今年荔枝它其实遇到了算是荔枝的小年啊，产量减少了近40%，所以它这个价格的话同比其实是有所上涨的。
1: 哎，这一口下去啊比之前要贵了一点儿，
0: 咬一口3块，
1: 咬
0: 一口8块，就这种感觉。
1: 哎，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有一个热播剧叫《长安的荔枝》。大家很多朋友就是一边吃着荔枝，然后一边追剧。今年又到了荔枝旺季了，这个荔枝的热度确实是不减啊。
0: 是
1: 我之前呢一直好奇，说当年苏东坡是不是因为听不懂粤语才写下那句“日啖荔枝300颗”。
0: 他有可能没吃荔枝王，
1: 一啖荔枝300火啊，然后人家就听成了什么日啖荔枝
0: 呀，
1: 日啖荔枝300颗。
0: 哎呀，
1: 哎，吃荔枝提醒一下大家啊，荔枝好吃，当然小心上火。
0: 是，
1: 荔枝王呢，他个头大，所以说送礼还挺有面子的。你不一定说要吃很多荔枝，吃一颗就够了，首选荔枝王，就是贵了点啊、
0: 主要是什么呢？刚刚有说到这个价格，因为它的个头是普通荔枝的2-3倍啊。以往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会有个错觉。这是不是有一些高科技在身上，长这么大个
1: 就是这么硕大，它加了啥呢、
0: 对，它能不能吃呢？但是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哈、荔枝王的学名叫做紫娘喜，紫色的紫、娘就是娘亲的娘、喜欢的喜，紫娘喜、原产是自海南的海口秀英火山片区。
1: 哇，
0: 因为它当地有独特的火山岩，它富含硒呀、这样的一些沃土、孕育出了果大核小、肉厚汁丰的特质。单单它的单果的重量可以达到60克以上。而且就是你看它蛮浪漫的。它那个有的荔枝啊，它是那种心形的，所以被称为叫做

0: 颗颗都是心意。
1: 哇，
0: 至于它有多贵呢，这么说吧，在2026年，其实就是在今年啊，中国秀英火山荔枝月活动上，有一颗净重99克的精品火山荔枝王登上了公益竞拍台。
1: 天哪！
0: 最终呢，这一颗哟，是以8.8万元的价格落锤成交。
1: 多少？
0: 8.85万。
1: 那里啥什么味道？8.8万啊！
0: 这一口哪里是8块啊，这一口是8000呐、啊！
1: 一口8000，一口8000。
0: 嗯，
1: 哎呀，好好奇啊，8.8万的荔枝会是什么味道？
0: 哎，但是就是专业人士人家也解释了，因为这样的天价，就是我们真的看来就是觉得是天价哈。
1: 哎，
0: 它是属于叫做公益拍卖的性质，它其实不代表普通的市场价格。
1: 哎，
0: 所以咱普通老百姓也不用害怕，说哎呦，这摆在这儿，咱哪吃得起呀、
1: 啊？嗯，
0: 吃得起呀、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荔枝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是，
1: 像妃子笑啊，还有黑夜呀、啊。其实价格虽然说和以前相比有变化，总体来看也算是亲民吧。
0: 嗯
1: 啊、这个黑夜的荔枝零售价呢，每斤10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妃子笑呢，每斤的零售价是13元。
0: 嗯，
1: 最近确实是荔枝大量上市，大家可选择的品类真的非常多。
0: 是，
1: 虽然说我们说今年是传统的荔枝小年，产量减少啊，但是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0: 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甭管您是蘸酱油吃啊，还是配稀饭吃啊，因为荔枝啊，它就是糖的含量其实是偏高的。
1: 是的，
0: 一颗荔枝3把火呀、
1: 嗯、
0: 另外就是空腹的时候不要吃荔枝啊，所以这个量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刚刚我们说那个荔枝网嘛，人家是公益拍卖，
1: 哎，是
0: 拍卖的这个钱是做公益的啊，所以青野呀，什么味道呢？你说说，善良的味道啊，
1: 善良的味道。哎呀，什么时候也可以让我尝尝这88万是什么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流到二里地了啊！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吃荔枝，王心凌的粉丝上场了，
0: 怎么了呢
1: ？MC 说了，这那首歌是大眠的歌词吧？他说，如果不是吃荔枝，爱要怎么才能开始？不管他的事。
0: MC 啊，
1: 是这个歌词吗？
0: 你来评价一下刚刚蔡蔡唱的这个，这个水平，
1: 能不能让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来为我转身？是这歌词吗？
0: 那个、怎么感觉对不上调儿呢？
1: 王心凌说了，说开庭请带上你的这颗荔枝。哎呀，幸好高考不考唱歌啊。要不然你说说能上大学吗？
0: 哎呀
1: 啊，真的跟大家好好分享分享啊，就是高考结束了，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的是，高考之后呢，考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哎，留个心眼儿，不要陷进了不法分子的陷阱，因为年年都有这个案例啊，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来嘚吧嘚吧一下吧，因为高考之后呢，会有不法分子，他是针对高考，特别是这个高三毕业生
0: 啊。
1: 来为你量身定制一些骗局、
0: 诈骗陷阱。
1: 这比如说啊，这个又说了，说
2: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
1: 喂，你好，
2: 哎，你好，是蔡金林的家长吗？
1: 啊，是是是、
2: 哎，你好，不要着急挂电话哈、啊，因为我们刚刚有发现说，咱们孩子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准考证写错了呀？
1: 哎呀，我家孩子也没跟我说呀，但是他状态不太好、啊，
2: 哎、这个成绩数据采集的时候就会发现，咱们孩子好像准考证采。他好像写的有点问题
1: 啊，真的吗？我得赶紧去问一下他、那怎么办呢？
2: 你这样哈、来，不要慌，我会发给你的地址、然后呢、你根据这个地址呢，咱们点进去让孩子最后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啊，行，谢谢啊、能解决哈，这事
2: 能解决、这个就是改一下就可以了，
1: 当个事儿办、
2: 咱们最后的得分啊。
1: 哎，是、
2: 哎，
1: 那我家孩子最近这个没考好，能不能给他把分也改一下？这是，
2: 哎，这改分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了。
1: 这个业务不归我管呀，我让我同事联系你。谢了啊。确实啊，就是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啊，声称比如说这个可以啊有一些内部渠道，
0: 哎呦、
1: 来给你孩子安排一个好学校，
0: 呵
1: 啊，或者是呢就是低分也可以走一个升学的捷径，
0: 天哪，
1: 这些您千万不要信、
0: 哎，甚至说什么呢，我们给孩子给他有那个专属内部的查分通道，他可以提前知道分数啊，
1: 哎呦，
0: 那咱们就可以提前报一下个人的信息志愿呐、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学校啊、咱们凡事都快人一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哇，我享受了一些特殊的待遇呢？
1: 哎，还真是挺可怕的、而且这个不仅是钱的事儿啊，如果说真的有部分家长他相信了的话，可能还会耽误您孩子走官方渠道。

0: 报名的这个机会，
1: 是
0: 就是分出来了，可能分高了，他都没有办法再报名了，
1: 嗯，
0: 因为信了这个骗子的圈套了，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钓鱼链接哈，他可能会窃取你的信息，然后包括说提前招生请人入局，还有一些这个看似好心啊，实际上呢，它确实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
2: 我们留意到，您的孩子已经达到了我们发放国家助学金的标准。
0: 哎呀，太好了！
2: 甚至说您的孩子今年其实考的确实不错，
0: 哦，
2: 所以我们也返还您孩子的义务教育费。
0: 哎呦，
2: 目前呢，您的孩子如果在上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呢，哦，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助学辅助款。
0: 太棒了！
2: 您可以选择根据我们的这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可以适当的去申请一部分来减轻孩子的上学压力。
0: 哎呀，真好，真好！
2: 嗯，
0: 哎，那这个链接你发过来吧。
2: 哦，
0: 啊，我马上点啊。
2: 啊，这就是我的活了。
0: 千万不要相信啊，
1: 嗯！
0: 那当然了，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呢，也是选择出国留学。
1: 嗯，
0: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要面对出国留学相关机构打出的超低价呀、
1: 嗯、
0: 包过呀、保录啊这些宣传和话术，还是要保持清醒，
1: 嗯，
0: 清醒的，看看他有没有资质。
2: 对，就是高考竞争的基石是咱们孩子十多年寒窗苦读积累的一个真实实力啊。
0: 哎，是的，
2: 不是凭所谓的什么捷径啊、
0: 嗯、
2: 侥幸啊，在这所有的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
0: 哎，是的，
2: 所以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时刻保持清醒。
0: 哎，没错。
1: 嗯嗯，
2: 你说到这个考试啊、
0: 嗯、
2: 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咱们的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青春记忆不在于你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哈、
0: 哎、
2: 甚至说你在毕业很多年的时候，你留存好你当时的一些毕业证啊、
0: 嗯、
2: 准考证啊，甚至说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然后再回来再回忆一下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
0: 哦，
2: 这种感觉蛮奇妙的，
0: 还真是。
2: 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啊，就是大家虽然考完试了，
0: 嗯，
2: 甭管是中考的还是高考的孩子，您的那个准考证啊，
0: 哎呦，
2: 它的价值其实一直在加码，
0: 别扔啊，
1: 嗯，
0: 还是要留着，
2: 是
0: 因为我们会刷到一些视频，就是高三结束了之后，孩子们可能就感觉到压力
2: 断舍离的好干脆呀，
0: 然后把这个习题册啊、卷子啊，然后从那个高中的楼顶啪扔下去、
1: 嗯、
0: 然后这记录了三年的青春、
1: 嗯、
0: 提醒一下宝贝们，该留的一定要留一下，除了说后续你可能还要用到，还有一点就是高考结束各大景区会为中高考生送出大礼包哦、
1: 嗯嗯、
0: 能薅的羊毛凭借你的准考证你是可以薅得上的。
2: 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各个旅游度假村啊，
0: 嗯、
2: 甚至说温泉呀、海洋世界呀、
0: 哎、
2: 各种各样的景区啊、
0: 嗯，
2: 针对说中高考的孩子们，他不是有那个准考证吗？
0: 嗯、
2: 购票其实都有优惠，甚至有一些地方他还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票呢。
0: 太棒了、
1: 嗯，
0: 特别是带着你这个准考证来游福州啊，
1: 嗯、
0: 福州的很多景区呢都可以给你提供相应的福利。
2: 是是是，
0: 能省则省。
2: 哎，是是是啊，所以出门的时候咱们带好学生证，
0: 嗯，
2: 带好准考证，
0: 是是是，
2: 就是起码说、
0: 嗯、
2: 咱们去一些地方去游玩去放松的时候，可以享受到该有的一些优惠啊，
0: 省不少钱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小东也说了哈，他说如果感觉疲惫了，大家可以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呀，
1: 哎、
0: 人家
1: 的
0: 产品里都也有荔枝。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就是说你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水果能够看出这个服务的档次，
0: 是它的品质。
1: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像 SPA 馆啊，你像他提供的水果，比如说有荔枝，包括其他的高等级的水果，那一瞬间你就会感觉自己的钱没有白花。
0: 天哪，哎，有榴莲不？
1: 安排，让他赶紧安排啊，对吧？就是你看看，如果说我去做 SPA， 然后享受完了之后，他给我端上的有什么荔枝啊、
0: 榴莲呀、
1: 还有车厘子啊。
0: 天哪，我这一口下去火得多大呀！
1: 我一瞬间就感觉这个钱没白花，没准一高兴我还充个值、充个卡啥的。
0: 呵
1: 啊，你说如果换一个地方，他给你上的是什么小番茄、
0: 哦、
1: 啊、什么甘蔗，
0: 呵
1: 啊等等，也不是说不好、
0: 哦，
1: 就是体验感好像稍微逊色了那么一丢丢。
0: 就是我拍照拍出来的时候，青一片都是绿色，
1: 那多不出片儿啊！啊，新九境养生会馆这个呢，大家除了来这里体验体验精油 SPA 呀，还可以来这里看一看世界杯的全新风尚，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

0: 会所现在呢，在世界杯期间呢，还有一个充值加码的活动，
1: 哇哦！
0: 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啊！如果说大家有去体验过的话，真的可以趁着这一次机会来好好来薅一薅羊毛了。
1: 是，
0: 比如说充值5000元，再赠您612元，再送你冠军竞猜卡一张。
1: 哇！
0: 你看，小 SPA 一坐
1: 啊，
0: 小模一按，
1: 呵，
0: 小比赛一看，
2: 哎，主要那边还有小龙虾了，你知道吗？
0: 哎，对，
1: 多适合在那儿看比赛呀！
0: 大荔枝一吃，看看有没有荔枝王啥的。
1: 今天晚上不走了，就住那儿了。
0: 多好，而且呢，大家还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让你舒适的服务，而且很好的手法啊。当然了，在世界杯所有的赛程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不是还会送你冠军竞猜卡一张嘛，可以凭借猜对冠军的竞猜卡来进行兑换。
1: 哇，
0: 这个兑换的礼物啊，也是重量级的，比如说一张可以兑换玉石排毒
1: 哦。
0: 哎，如果说想要去理疗理疗的啊，这个。可以选一选，两张可以兑换军饷舒压，
1: 哎呀，
0: 3张可以兑换芈月经典，
1: 呵，
0: 这
1: 接下来半个月就住那儿了。
0: 对，我觉得这个羊毛不好摆不好啊。
1: 哎，是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很多朋友他疏解压力，昨天其实我们有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啊，享受一下不错的这种精油推拿呀 ，SPA， 它其实也是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啊。
0: 是的，
1: 当然我知道说很多朋友他舒缓压力的方式真的就是说带上家人朋友啊，可能我出去旅行，我见一见不同的风景，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地貌，甚至说我不同的一些人文感受。
0: 是，
1: 说到这个出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可能说你的邻座或者说你正好这节车厢里头有比较多的小朋友，
0: 哎，
1: 这个车厢可能对比于其他车厢，它会相对热闹一些。
0: 我好想退票啊！
1: 所以在经过了各种实践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有分享过，就是咱们的12306平台，你购票的时候，人家是有个静音车厢那个静字的，
0: 没错。
1: 就是你如果说你确实嫌吵，你可以去那个车厢。
0: 哎，
1: 但是如果你是带着孩子，而且一直买票买到的是静音车厢，就是有点说好像你这个票给了不太需要的人。
0: 还真是啊，这个其实从买票端的角度来讲啊，真的要结合一下自己家小孩他坐车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就是把静音车厢这个需求让给需要的人。
1: 对，因为最近呢就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哈，有个网友就说了，他说呢他在12306平台上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的次数太多了，被限制了订票功能。
0: 哎呦，
1: 那这是合情合理啊，你为啥买的票一直要退呢？那人家就解释了，因为他带着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带着孩子而且是年幼的孩子出行呢，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说全程可以让孩子保持安静，
0: 控制不住。
1: 因此呢他在选择上他就不想选静音车厢。但是你说这12306平台呢，每次买票你总给他分配到静音车厢。
0: 哎呦，
1: 他就是分配到静音车厢，他就觉得说我如果在静音车厢带着孩子出行，会不会打扰到一些旅客的休息。
0: 本意真的是不错的。
1: 对，然后呢他就要退票，就是反反复复这么操作之后被限制了订票功能。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冤的。
1: 是，
0: 初衷本来是好的，不想打扰到别人，想维护一个安静的公共空间。
1: 是，
0: 哎呀，我们也开一下脑洞哈，说有没有那种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因为这个需求确实是过于小众了啊。
1: 是，就是比如说你发朋友圈的时候，你还有权利选择不给谁看呢？
0: 啊，对呗，
1: 是吧？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12306的工作人员人家也回复了，他说静音车厢呢，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的。
0: 是，
1: 那针对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它可能会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就比如说其他列车的车次或者车厢，它的座席已经售完了。
0: 哦，
1: 那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如果若无非静音车厢的余票，可能就会被分配到静音车厢。
0: 明白了。
1: 那像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因为说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所以就默认他去了静音车厢。
0: 哎呀，这个还真的是挺两难的啊。当然了，网友也是反映了，说购票的时候如果只有经营车厢的选项，没有非经营车厢的可选问题呢，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了，他们也会收集到大家的建议，而且会向上反映，那研究说能不能增加
1: 就更人性化一些
0: 选项啊，就是加一个选非经营车厢的这个选项。更人性化吧，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因为我们其实发现开设经营车厢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1: 是，
0: 之后看看能不能再细分，比如说宝妈带娃的选项，
1: 哎呦，
0: 这个打工人办公的选项
1: 啊，
0: 这个睡觉的选项，
1: 就是每一节车厢，它的属性，特别的明显，
0: 带精油按摩的选项。新酒精要不要赞助一下这个？
1: 哎，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有一些列车哈，它是属于那种特色列车，甚至旅游专列，它里头是可以唱 KTV 的。可以搓麻的，就是
0: 可以搓澡的。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1: 这个不同的这种属性，其实也会吸引不同的消费人群啊。
0: 没错，我们也是期待着吧，后续呢，铁路列车可以推出更多细致的服务，
1: 是
0: 开设各种各样好玩的车厢，对吧？打扑克车厢、
1: 掼蛋
0: 啊，对吧？那个打麻将车厢、吃榴莲车厢、螺蛳粉车厢，
1: 哎呀
0: 啊，这个学习车厢，
1: 这螺蛳粉车厢啊，可能有专门的。空气净化设备，
0: 敬请期待啊！
1: 哎，是是，我们也给有关部门一些时间啊。
0: 哎，
1: 当然我们也特别欣喜的一点是，有看到其实人家都在努力的做出调整，让每一步的调整都更人性化一些。
0: 哎，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就像此时此刻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一样啊，大家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我们都特别欢迎。8931广播90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8-9-3，先听为快。
8: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7: 白亮琪最新出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自由的夏天。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哎，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啊。我们都一直在讲说，生活其实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只是生活，大家有没有发现，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咱们都会讨论您的求职的问题。
1: 哎，还真是。
0: 学啥专业的呀？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呀？
1: 哎，对对对。
0: 毕业之后找工作还顺利吗？哎，但是我会发现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毕业，那些热门的专业，那些在我们眼中，哎呀，你这毕业马上就就业的专业，如今再放眼来看一看，好像真的就是七七八八的都更换的差不多了。
1: 这时代真的是在变
0: 啊。

0: 哎，这个我们其实也想分享给现在打算说报志愿的家长啊，就是虽然说我们也算是门外汉，但是确实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行业在某一两年非常火，但是不代表说四年之后，就是你的孩子在就业的时候，这个行业还是那么火，那么抢手。
1: 是，因为你看眼下呢，其实除了是一些大学的这种毕业生，他面临说我要毕业要找工作的一个关键期啊，其实也是一些像职业院校毕业生他就业的一个关键期。目前呢，像教育部和人社部呢也是联合开展了促就业行动，除了加强就业服务呢，目前不少的职业院校还会通过像课改的这种改革啊，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
0: 是的，
1: 我们了解哈，有一些学校比如说在杭州，浙江杭州在今年他就发布了叫做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
0: 哇，
1: 它里头呢是将无人机驾驶员等这样的一些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了。所以当地的一些学校呢就开始培养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植保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
0: 哎呦，
1: 甚至一些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人家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的技术。那反观一下他们毕业之后是不是对企业来说像用人成本啊、培养成本啊都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收到的消息是目前呢、浙江杭州的这个学校哈，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人家还没毕业呢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取了，
0: 100%就业。这是，
1: 而且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
0: 真好。哎，其实有一些院校哈，它在课程的设置上就采用的这种实用主义思维，
1: 它就对标了市场。
0: 哎，没错，就甚至是它可能会和企业深度合作，
1: 是
0: 保证这些学生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工作可以找得到。
1: 哇，
0: 而且岗位匹配，
1: 带着工龄毕业呀、
0: 哎、这个专业对口。之前有节目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岳阳有一个学校叫做岳阳烧烤学院。我和陆总
1: 前段时间老火了，第一批人家都毕业了。
0: 毕业了，之前我和陆总还说呢，说凭借我俩资深的吃烧烤经验，能不能去
1: 当个
0: 老师
1: 啥
0: 的。我们课程大纲都想好了、但是细想想啊，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无厘头啊，烧烤怎么还能有学院呢？但是人家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学生就业的、而且还会有很多哈，比如说在河南郑州，那有的高校呢，它的课堂就是工厂的生产线
1: 哦，
0: 它采取的就是校企合作模式。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它的课堂不是教室，
1: 它在干嘛呢？
0: 而是工厂的产线
1: 啊、
0: 学生上课的内容就是在这个产线上研究产品生产的流程
1: 啊、
0: 这个生产的工艺，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而且学院的老师和企业的技师也是共同培养学生，而老师不是说只讲理论的、他也是个练家子，
1: 有老师傅带着你、
0: 曾经也是在一线摸爬滚打过的、就是保证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可能毕业证书没拿到的，你的合同就先拿到了。
1: 天哪、因为在他们学校表现优秀的孩子呢会被推荐到企业去实习甚至就业。
0: 是的，
1: 而且近三年的时间哈，像很多这种专业的职校他会跟企业对接、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的去更换专业。
0: 是的，
1: 比如说他停招了17个专业，但是人家也新增了一些专业呀、像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0: 很有未来的专业啊，
1: 这真的很棒 啊
0: 真的很好。所以呢又是一年求职季，其实也是一年毕业季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个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事儿、大家也可以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们找工作的渠道各不相同，
1: 是
0: 有可能校招就已经被企业签了、有的呢可能是自己出去找的工作啊，社招签的某个企业或者是单位。当然了，有一部分的学生呢可能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像内推呀、或者继承家业呀、获得了自己人生的工作或者是事业。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您目前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找的呢？是校招、社招啊，自己去找渠道去面的试、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1: 还是创业失败回来继承家业了？这应该
2: 出现在短剧里呀、
0: 啊、得好好工作呀，不然就要继承百亿家产了。

0: 我每天都在做这个梦，现在我都在怀疑我的父亲母亲是不是
1: 你这样的短剧现在都上不了架。
0: 重生之我继承家产啊，以及问一下大家哈，就是当时您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总要考试或者是面试吧，
1: 嗯，
0: 面试的时候你这个岗位都需要考哪些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分享分享呢？
1: 嗯，
0: 都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1: 是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啊，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3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3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4: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求职找工作这件事儿啊，如果大家在回忆的时候不太方便，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求匿名，都可以啊。
1: 哎，是的，
0: 晚风他其实有说，他说我现在的工作呢，是在本地人才公众号看到的招聘信息。面试当时分了两轮，第一轮呢，人事就跟我聊那个基本情况和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第二轮的时候，部门主管会有个现场实操，再加专业问答。有啥窍门呢？窍门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应聘的这个岗位你是要来干什么的，不要泛泛而谈。
1: 好简单啊。晚风，你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是我的脑子听会了，但是我
0: 没学会，
1: 我的心没学会。哎，大部分都是两到三轮考试，那有的是有笔试，有的是全是面试
0: 啊。
1: 那我估计第一轮可能就是来聊一聊你的一个基本情况啊，然后这个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啊，
0: 对于我们公司有什么样的期待呀，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人生规划呀？
1: 哎，对，
0: 好，给我画饼画够了，第二轮麻烦你真的有实力啊，真的要有本事。哎，
1: 是的，是的，应该就是一些专业的业务上的一些问法啊，因为其实360行每一个行业的体系和行业性质真的不一样。我和陆总呢，我们从事的都是传媒行业，我们也特别好奇哈，就是其他行业在面试或者考试的过程当中，就是结合你们的业务专业，通常都会考哪些方面啊，问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然后山也说了，说主播呢在刚刚聊到了内推这个词儿啊，自己其实就是通过熟人内推进的现在这个公司，工作至今啊，也是算是幸运吧。他说面试呢是有一轮，那面试的过程当中啊，当时 HR 问的是自己过往的工作经历和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他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要认真的准备一下自己的简历，不然机会来了抓不住也没有用啊。过往的工作经历和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哎，这个我觉得可能找工作的朋友们真的要把这个问题先演练一遍，先
0: 就或许他可能会问你，你上段工作为什么要选择辞职？
1: 是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送命题，不好答。
0: 就是因为如果就是你往重了说，比如说，哎呀，那个，就是工作配合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 HR 他其实会有代入，
1: 是的。
0: 那你既然这么不服管教的话，会不会来到我这个岗位上，根据你的性格特色，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1: 没错，所以这个问题通常都是让很多面试者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首先有几个排雷的哈，就是 HR 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上一家公司的坏话。
0: 就不要去抱怨，
1: 没错，
0: 少一些抱怨，
1: 就是对领导啊、同事啊、你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不要发表一些负面的言论，这是姐姐们的经验之谈，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当然了，也不要什么大实话都讲吧。
0: 要润色一下你说的话，
1: 对，也别能太实诚，多少要加工加工。然后我们总结下来，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有做过这个求职招聘类的直播，还真的采访到了一个 HR， 他跟我们分享他面试过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求职者，人家是这么说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来聊了聊自己的业务规划啊，可能上个公司在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和自己的规划的愿景比较冲突
0: 啊，职业规划的方向上有分歧，
1: 但是贵公司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包括业务啊，和我个人的
0: 太契合了，
1: 对，非常契合，
0: 对齐了颗粒度。
1: 然后这个 HR 就问了，说，哎，我看你的简历哈，你的空窗期有多少多少多少，这个。你去干嘛了呢？这个时候首先你不能说你去旅游，其次你不能说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沉淀了是吗？
1: 这段时间啊，我学习了 ABCDEFG。哎，这个时候你甚至是可以啊，就是拿手机掏出一个你这个照片啊，说，哎，你看这是这段时间
0: 我考了什么东西？
1: 哎，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儿？
0: 沉淀之后的破茧成蝶。
1: 哎，这个时间我做了这个事儿。 啊，这个人家就拿到 offer 了、
0: 哦、
1: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真的蛮重要的啊、嗯。
0: 那这个机会确实也要给准备的人呢。
1: 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工作真的要留痕、哦，宣传自己也是要留痕的。
0: 天哪！
1: 要面试者在面试之前还真的要预设一些 HR 问的问题，这样才能够答得好一点。嗯、我们觉得、嗯、
0: 哦。
1: 然后橘子汽水说了，说自己呢是。通过招聘的 APP 投的简历啊、嗯、当然了是海投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回复，
0: 嗯，
1: 面试呢是有笔试加上面试两个环节，
0: 嗯
1: 啊、笔试呢考的就是自己专业这一块的基础知识、嗯、啊，包括一些办公软件的操作呀这种理论题，
0: 嗯，
1: 面试他说觉得考察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的沟通能力啊，小技巧啊、哦、啊会不会干得长远呢、嗯、啊以及情商这一块的，
0: 明白。
1: 嗯，
0: 啊，这感觉
1: 挺感慨啊，
0: 是是是，因为我想了一下，就是之前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工作的一个过程，因为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其实我相当于就是只有经历过这一份工作的经历啊，
1: 嗯嗯。
0: 所以当初也跟大家有分享过，为什么在这边去工作嘛，甚至说怎么得来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1: 比赛进来的。
0: 对，然后但是我应该是前段时间吧，前一年、前几年啊，确实也经历过类似面试的这种场合。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们叫做职业化面试啊，就是他所有提出的问题、预设的问题，都是在你这个专业当中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1: 哦，
0: 就比如说，哎，你现在在做一个什么节目，你的节目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是节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的话，你会怎么去解决。
1: 哎呦，
0: 就是跟我们的专业是息息相关的、那既然说到跟专业息息相关，我觉得多多少少 ABCD 我们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
1: 和我们干的活其实是相关的。
0: 对，我其实特别怕什么呢、
1: 嗯、
0: 我特别怕的那种提问就是桌面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位领导，你打算怎么分，
1: 都别喝，那臭毛病，
0: 哎，就是这种，我就觉得说，
1: 嗯，
0: 真的要考我这样的话，这是，
1: 哎，我也觉得好难，哎，
0: 我觉得好难回答。
1: 桌面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个领导，
0: 你打算咋分？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拿四个纸杯，然后把这三杯水匀成四份，
0: 当着领导面去匀。这不合适，
1: 好像也是，哎，
0: 对呀、啊。
1: 问一下大家，桌子上有三杯水，来了四位领导，
0: 你面前有四位考官。

0: 官，嗯，你这三杯水你要咋分呢？哎，
1: 考官啊，
0: 这个时候要求助山东的朋友
1: ，IP 正确。
2: 哎呀，
0: 这很难。
2: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蛮难的。
0: 对，就是如果说遇到跟专业无关的这种面试的问题啊，嗯，我真的觉得
2: 得想一
0: 想，挺难回答的。
2: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岗位上来看啊，哈，因为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也是这个，嗯，问业务上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有多难，
0: 是
2: 难的就是说
0: 人情世故的处理，
2: 哎，对，和业务不太搭边的，嗯，啊，要我说就都别喝了，嗯，都下去，
0: 要我说就去掉一位评委呗，
2: 惯的个臭毛病，真是
0: 我让其中一位评委去休息休息大家轮流上岗，
2: 对呗，哎，这是坐着怪累的，嗯，你说啊，
0: 就得亏没遇到我们这种面试生，嗯
2: 这个如果说要是真这么答了，得上多少年的负面教材呀，
0: 天哪
2: 啊，大家也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找工作的这段经历啊，
0: 哎，是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大家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了目前的这份工作呢，嗯，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聊啊，但是如果不太方便来描述的话也可以求匿名。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然后这个鱼他说的是，
1: 刚刚我们有问说，如果有三杯水要分给四个评委，该怎么办呢？
0: 就是因为看到他回答之后，我完全不记得我当时是提问了什么东西，听友来回答的。
1: 因为我们很好奇啊，说什么样的岗位面试的时候会问这个题？因为这个题其实还不是业务题，就是说你面前只有三杯水，你要分给四个评委啊，怎么分呢？然后鱼友说了，说他记得以前啊，就有人答说干脆啊不上水，大家都别喝。
0: 你进去那一刹那，人家水就摆在桌子上了。
1: 是的，是的。
0: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答案。先站起来，鞠个躬，蹲蹲蹲，三杯水都喝掉，然后说：“领导，三杯我都干了，大家随意。”我主打一个公平公正，
1: 牛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没有办法平分怎么办？都别要。
0: 至今想象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能觉得说更显得游刃有余一些啊。
1: 就是我代入一下求职者，如果是我面试的话，我抽到这道题，我当场心凉了一半了。真是的，没事喝什么水呢？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面试的时候有被问到，如果刚入职薪资不高，你可以接受吗？
1: 我也有被问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还挺常见的，就是
0: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难回答。
1: 是是是，
0: 你说大家找工作，除了说一部分，我确实我有这些理想抱负哈，但另外一部分我还要顾及我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
1: 没错，
0: 你这个薪资的问题，你说谁不想说我工资稍微高点呢？
1: 对呗，多难回答呀！
0: 就这个是界限的表达，我觉得好难啊。
1: 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到，而且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问你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岗位有戏 ，HR 有考虑到你才问说，哎，同学，你这个薪资这一块你有什么要求吗？
0: 那我会跟 HR 讲，你还是上水吧。我当场我就给你表演。
1: 这个 HR 可能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这边薪资啊可能给的不是很多
0: 啊，可能没有达到你的理想期待值。
1: 我觉得凭借现在的10后，包括说未来的20后，如果说走向职场的时候，人家可能就会回答，薪资不高你招啥人呢？
0: 是你没有这预算你招啥人呢？
1: 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就是我找过工作的地方都有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呢，在我摸爬滚打当中啊，我总结出来了一个经验。
0: 你别说总结啊，你有没有踩过回答问题的坑？
1: 我有过。
0: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1: 曾经有一个地方说，同学，
0: 你是蔡静林是吗？
1: 对对对。
0: 你什么专业毕业的？
1: 我播音主持专业毕业。
0: 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个岗位啊？
1: 因为我非常想扎根这个城市发展。
0: 那如果说就是你也刚毕业嘛，是不是？那入职我们这边薪资待遇可能也不是很高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接受吗？
1: 可以
0: 可以啊。给他开1000的工资。实习3年。
1: 反面教材啊，我踩过的雷是什么吗？
0: 你回答可以
1: 啊。没有就是人家说人家当时这样问的时候，我会反问他说大概是多少区间啊？当时我踩过的雷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对方可能还真的薪资不高。曾经
0: 你以为他跟你开玩笑呢？

0: 确认。
1: 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曾经面试过广东的一家单位
2: 啊。
1: 然后你像北上广深嘛，就是这生活成本确实是挺高的。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刚毕业嘛，对吧？这个也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2: 嗯
1: 啊，那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以学习为主嘛。当时我是怀着这个谦卑的心态，
2: 嗯嗯。
1: 那当然了，就是最后谈到薪资这个环节啊 ，HR 当时还真的有问过我说，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吗？
2: 嗯，
1: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了啊，我说呢，我猜呀，这家单位好像薪资不能太高，
2: 嗯，
1: 但是呢，这个城市啊，生活成本还真不低
2: 啊，
1: 我怎么报呢？当时我报了一个7000，在广
2: 冒昧的问一下，那个时候是几几年呢？
1: 2020年。
2: 2020年，
1: 对，
2: 你的期待薪资是7000，
1: 在广州
2: 啊，
1: 就我当时就突突嘛，我就
2: 随便报一个，
1: 对对对，报了个7000啊，广州的一个单位工资啊，然后 HR 就说啊，好的，我知道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然后后来我回家复盘的时候，我真想扇自己一个大耳光啊！
2: 我多报了一个0，
1: 不多了。那你说我也没有想到，在广州。就是那个时候说这个工资没有7000
2: 啊，没有7000，我咋喝下午茶呀？
1: 我还得吃
2: 早茶，怎么弄啊？
1: 我还得吃肠粉呢
2: 啊！
1: 然后后来呢，在痛苦的眼泪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怎么了呢？
1: 不要真的去报数，我估计、
2: 不要有一个实数。
1: 对的，对的，我估计当时啊、HR 可能心里也会想，这傻孩子那么实诚
2: 啊。
1: 标准的答案是什么呢？
2: 是啥呀？
1: 这个我非常珍惜这个岗位，特别感谢老师们可以给我机会
2: 啊。
1: 那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其实对于我来讲，薪资我们初心来说是当然是越多越好，
2: 嗯。
1: 可是于我而言，我觉得和薪资相比，我更在意的是成长的空间和学习的经历。
2: 哎呦呵
1: 啊！你看这个就是完美的标准，
2: 太棒了，
1: 对吧？
2: 现在如果这么问你的话，你还会这么回答吗？
1: 10000。
2: 很想找这份工作呀。
1: 我当时也是没有想，我本来想往低了报，没想到7000让我报高了。
2: 哎，但是是这样哈，就是如果真的要给一个具体数值的话，其实真的蛮难的，因为你报低了，你就觉得说
1: 亏了。
2: 对，我自己我还不值这个价吗？
1: 没错，
2: 报高了，人家公司会觉得说你谁呀、你值这个价吗？
1: 对呗。哎，但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适用单位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公司的话，特别是一些私企或者一些大厂的话，其实人家还是需要你来报个数。
2: 是
1: 人家其实走的是一种市场思维，
2: 就是所以大家入职、就是入职在某个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稍微打听打听这个公司它这里边的平均薪资、
1: 对齐一下颗粒度，
2: 对
1: 这个事儿比较重要。哎呀，当年还是太年轻，
2: 是、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先开口报价的人就输了。对呗，
2: 哎，所以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现在的这份工作当初是通过什么渠道来找到的，然后另外呢，当时有没有经历过面试啊，面试的时候还记得您当时面试的一些题目是什么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熊英说了，他说这个呢感觉跟相亲是一样样的，如果您方便解释的话，可以编辑更多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为啥它跟相亲是一样样的呢？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这个电波前的听友朋友们呢，就是心里啊都会有万语千言，或者是想到了很多案例，但是可能就是不方便直说。我觉得像找工作和相亲是一样一样的，但是你看工作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有点像就是两口子啊，对吧，就是有的时候相互嫌弃，但是你还离不开他就是你们两个还得相互牵绊，对吧，真的还挺神奇的。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呢是现场去面试的，找的算比较早的，然后当时行业论坛嘛会有招聘，然后我就到现场了，那面试官他给我拿出来的是他们公司以往的一些案例，然后他问的我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出现了漏洞你要怎么补救，然后当时我就结合过往的经验一步步去分析嘛，然后我真的要友情提醒一下刚刚毕业的这些小伙伴们，他说面试前你面试的公司面试的专业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要复盘一下他的一些项目经历，
2: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靠时间累积的经验，有的真的是需要说

0: 说你前期铺垫的一些经验才能到现场回答的游刃有余。
1: 这个公司他可以问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公司应该还运营的不错，
0: 做事儿的公司，
1: 是个做事情的公司。大家可以复盘一下，就是简历之外的东西，因为面试官他一定是结合着你的简历来问你问题。
0: 是，
1: 哎，当然其实也有一个小 tips 啊，就是之前会有网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方法百试百灵，就是你投了哪一家公司或者单位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官网或者是公众号，了解一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最近在关心什么事情。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例子来举，这样其实 HR 是一个加分项，就会觉得说，哎，有新人，
0: 有做作业的，
1: 他是一个有做作业的人，是一个有备而来的人，
0: 是，
1: 哎，这个还真的挺重要的。
0: 嗯，
1: 然后可乐他又说了，说自己呢当时是被猎头联系了啊，面试中岗岗位，有多轮的深度沟通。
0: 嗯，
1: 那对方呢当时也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让自己很难忘啊。他说，如果让你带领一个小团队，你会如何的去安排日常工作？
0: 天哪，
1: 哎，那可乐说明你很优秀啊，首先是猎头联系的你，
0: 嗯，
1: 其次让你带一个小团队，说明你的垂直的工作可能也是一个小 leader。
0: 哦，
1: 这个应该是被挖的呀。
0: 那有可能就是说你的个人履历其实相当不错。
1: 嗯，那我觉得工作的时候还真的要把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类别，包括说拿到的一些成绩，
0: 再详细一些，
1: 对，详细一点，就是甚至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和感受，
0: 嗯，
1: 就是都可以在面试的时候作为你的一个加分项。
0: 哦，
1: 嗯，然后呢，青山有说了，说自己呢是在线下的招聘渠道，
0: 嗯，
1: 然后找到的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一个文职岗。
0: 哦，
1: 他说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呢，是很久远很久远了，当时呢还是要就是去测试你打字的速度的。
0: 哦，
1: 哎，现在好像也不会了，因为智能输入法反正也很智能了、啊、
0: 是，
1: 他说当时要现场去测你打字快不快，然后也问了说这个岗位呢日常琐碎的工作会比较多，你会如何调节。
0: 哦，
1: 就是面对这些枯燥的时候你会如何调节，你会不会就是觉得难以接受。
0: 嗯，
1: 然后基础的岗位面试比较简单，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嗯，哎呀天哪，如果现在找工作问的问题这么简单该有多好啊。他甚至是都没有跟你说一些套话之类的东西，直接问说你能认真吗，枯燥的工作你能应对吗，能不能，我都会说能。
0: 哎呀，先把这个岗位应聘上再说
1: 再说，
0: 后期咱们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现学。起步确实比别人晚了点儿。
1: 我有一个朋友，他面试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岗位，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真的就是中途跳槽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岗位了。他是怎么做的呢？
0: 他怎么应聘上的呢？
1: 他应聘的时候他就是前一天晚上现查的资料，然后跟着 HR 就是说自己会，然后结果还真的就是凭借高超的演技进来了。
0: 天哪，凭着口才啊。
1: 然后进来了之后他跟我讲所有的业务都是现学的
0: 啊。
1: 这我觉得前提是业务能力够强，就是自学能力
0: 够强。这草台班子现搭呀。最后我们再来说一条吧。
1: 是的，
0: 他说我是考编啊，当时呢是笔试加结构化面试，我还记得我面试的时候当时有人问我，他说工作中和领导意见不一致你会怎么做。他说我就按照当时报班那个流程分点作答。他说也友情提醒一下考编的朋友们啊，就是要多刷一些题去练一练，尤其是结构化面试的时候，你的答题的条理性是要清晰的。
1: 而且考试之前啊，特别是面试这个环节，倒饬倒饬，别真的素颜
0: 啊。
1: 前天晚上用一用我们的护肤品，对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618或者是回复2026，进我们的商城里面看一看。这一次呢，又一次给您送新福利了啊！买赠福利加全程满额赠礼，全部叠加一单享受。受多重优惠，直接呢给你送上满618元送你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满1288免费领取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送你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1支，满2188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直接带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2026吧。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林，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拜拜。

乐师啊，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M 89.3 Favor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 89.3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4: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8-9-3，先听为快。
5: 天地间只盼一见月光。
6: 白鹿、程磊最先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最近不少新闻说到，有熊孩子豪气打赏美女网络主播，玩手游半个月花了好几万等等事件。大家在惊诧熊孩子的败家行为时，感叹教育小孩真是不容易。其实教育一直是历史性的难题。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是史上第一的败家熊孩子，他叫秦二世胡亥。胡亥才12岁，就用3年时间败掉一个500年帝国。他称第二，谁还敢称第一呀？秦始皇历时9年统一6国，创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书同文，车同轨，取消分封，设立郡县，北筑长城，南伐夷狄，计划着统御万世。可惜呀，仅仅3年，被胡亥败光家国。亡秦者胡，是在历史上最灵验的预言。秦二世继位之后，百姓引颈相望，想看看好日子有没有盼头。结果看看胡亥都干了些什么，先是杀了扶苏、蒙恬，百姓中儒生中声望极高的扶苏一死，百姓彻底对秦二世绝望。令人更加绝望的是，他还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李斯劝谏秦二世要看清形势，让百姓休养生息，以防激起民变。《资治通鉴》里秦二世有一大篇回答，看得我是张口结舌。大意是，既然有天下，我就要拿天下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才是富有天下。要不当皇帝有什么意思啊？看看人家当皇帝的目的有多明确，他是真纨绔真草包。而后秦二世接连干了几件事，任用赵高，杀李斯和一大批忠臣良将，他还杀了反映真实情况的言官，逼走了与陈胜吴广战斗屡屡得胜的章邯，最终他死于赵高之手。可笑的是，临死他依然想当个公侯，留得性命继续享乐。仅用3年，胡亥就败光祖产，自灭满门。从速度技术角度来说，胡亥是绝对的熊孩子之王，败家子之帝。秦二世胡亥非常生动地给后世上了一堂课，生得好也不就是万事大吉了，无德无才坐吃山空，3年必亡，亡秦非楚，实为虎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

0: 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从

0: 华健怎么断句呢？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还是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tahapan puskan ini.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风华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即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这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这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

0: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就是跟一个男仔在一起，一起在长城上看我们祖国的风光。我们都很陶醉，大家都好像忘记了香港太平山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但是一个礼拜很快就过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刘燕，而你是团火。他一缕烟就是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是我只可以答他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

0: 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

0: 叫做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
5: FM 89.8，
4: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8: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这首歌《南征北战》，我的天空，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当然，从他的第一句“再见，我的爱”这句开始，真的就摇滚的这种锋利赤诚，把我们青春应该有的那股劲儿、血性的那个劲儿写得淋漓尽致。当然，对于十几岁的我们来说，热血不是那个瞎冲动；对于30岁、40岁的我们来说，热血依然是敢告别、敢追梦、敢跌倒再爬起来的一种生命力。所以今天早上的7:08，第一首歌我们送给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正青春还是青春已过的人，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有生命当中的各种锋利和燃烧。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恭喜恭喜！笑嘻嘻今天早上非常的开心，周六就要去奔赴他的热爱了，因为6月13号单依纯厦门演唱会的票他抢到了，恭喜你！真的，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的激动。他说昨天6点多打开来，我发现还有票的时候，给我激动坏了，直接果断的就买了。买完之后手在抖，激动的还哭了。昨天中午3点多开的时候点进去缺货登记，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要放弃了，幸好昨天晚上依然留意了一下。好啦，接下来的4分45秒，奔赴你的热爱，为你即将到来的6月13号晚上的这场演唱会加油打气。单依纯，光波。

常石磊真的是太懂单依纯了，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曲子，听完以后让你一直感觉在宇宙当中遨游，在漫步，在飘。这个就是常石磊给单依纯织的一个很温柔很温柔的一个宇宙网。当然单依纯也用非常真诚的声音回馈了这个网。从前在他参加比赛之前就是被照亮的，然后到现在慢慢的有了成就，有了自己的专辑，有了自己的演唱会，他在唱他的一个成长的宣言，所以我们在他的歌词当中可以看到了人和人的这种链接跟生命的共振，很真实的一个存在。7:14，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纯妹妹的歌《光波》。接下来我们要听微信公众平台上 Elwer 想听的这一首《印子月的冲动》。他说：“恭喜我们的小西西啊，抢票成功了！小西西也要跟我一样独自去看演唱会喽！你的好姐妹也一直在为你开心。一个人出行要注意安全。”

青春和热血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始终贯穿。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印子月的冲动，这是一首很励志的很热血的主题歌。当然在青春当中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最原始的敢拼的这种热爱和勇气，所以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像吹了一个哨子。什么哨子呢？起跑哨。吹完这个起跑哨一样，我们青春当中所有的热烈直白啊，充满行动力的那个躯体蹭的一下就出去了，力量感十足。7:18，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 来自王杰，你把我灌醉。

骑着，我骑着时光。

子叫像叶子一样飞，所以我们从听到漂浮感变成了一种时光漫游的版本。按自己节奏生长的这种轻松感、松弛感，告诉所有的人，不要被时间磨掉热爱跟真诚。7:26，接下来我们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梁静茹，宁夏，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哦，这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

这首歌谢霆锋的香水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想要听到的歌。你平常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呢？什么类型的香水是你的最爱呢？我平常可能更喜欢中性一点的，偏男士的一点的香水啊。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比较喜欢这种花香，玫瑰啦，茉莉啦，或者是这种甜甜的味道，但是有一点木调的这种香味也非常的适合在职场当中的你们啊，有成熟，有低调，有距离感，这种香味非常的

木质感特别强。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来自蒋凡，《唱梦少年》。

我们刚刚在说香水，闻香识女人嘛。刚刚芷汀兰说木质相比较来说比较好闻耐闻，很高级，适合年龄适合一定年龄的知性女性。其实木调的香味非常的持久而且很贴肤，每一种香水跟自己的皮肤贴在一起之后会产生一种每个人不一样自带的这种体香，而且越闻越有层次，很高级。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木调的这个香味很受欢迎。7:41，刚刚听完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唱梦少年，我想应该不只是送给少年的，每一个心目当中住着少年梦的成

年人也应该去听一听这首歌。就是人终究是会长大，但是你年少时候的那种纯真，那种勇敢，勇敢做梦的这种能力是永远值得你小心翼翼的守护的。我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整个眼前出现的画面就是一个少年，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年站在湖边，很干净，没有杂质。说是站在湖边，但很像是站在天地间一样，像是一个梦境，很澄澈的感觉。所以年少时候的内心应该是住着我们很真诚的热爱和希望的。唱梦少年送给所有心里有梦的人。7:42，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9张专辑《摩羯座》的第9首歌《流浪诗人》。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流浪诗人》，这是他和杨瑞代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歌。当然在2008年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这种国语和闽南语的双声道就瞬间引发了很多人的对温柔和义气的一个全新的认识。说实话，很慵懒，很随性，很像在海边在遛弯儿，但是呢曲风是相当轻快的啊。两个像诗人一样的流浪的男生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把很多心动不敢表白的羞涩互相礼让的这种感觉藏在了旅途和友谊当中。这首歌整体上流浪歌手的那种窘迫是没有的，但是少年感是很足的，很轻松的，不沉重的。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281公里。

7:50，我们刚刚听完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281公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看似是情歌，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情歌，是写给他病逝的挚友的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鲜花来自回春丹。这首歌是很多很多年的一个内心的很戳心的告白，就是整颗心都留给你，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你，有你的地方永远开满了鲜花的那种感觉，想回到过去但是知道回不去了。所以我们在一开头可以听到那种非常轻柔的吉他声和纯正的这种童声，很干净很治愈，有一点像跟故人在对话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回听鲜花回春丹。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

0: 89.3，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一些未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6: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5: 893日光倾城。